在第三五个月在黑色杯，要给更高的班，但是其他我也不能回国，你就听过些歌，在第一年的嘛，在哪里？你毕业过不行，第一年嘛，在你不行嘛，我们就不行嘛，再有，我们就不行嘛，你就调节不了，把你搞得不在一个联系感觉，就是包括你不听那个配合呀，差不多没钱了，这样差不多，你去我们我在哪里来的时候，那别人是一些路。这是因为我自己从上到楼，他们就是从这个一些资料在那里，我们不让我们朋友回来，我说你带了路在这过来，我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非常少的路中带了，然后我他妈二路，他是第二十二路，所有的路中带了，然后就他们上面注意的话，非常少一些路，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不告诉我，那就是那些给了回来是第四万多了，因为我才那个不告诉给我。我们高三生，我们这个爹，我们家里头，是我们说你住那地方是干什么呀？我们那里就是那种条件不什么的，那就不清楚。最近也是，反正前几年的外国少，去年的外国少。

0: 真诚的不是那种就丢你的大概都有点
1: 就是三年这些钱是很多钱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但你每天都有事，我们会给你做个一个加法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就是今天晚上的运动量，今天晚上的运动，我们他一般在今天的运动量，今天晚上的运动，然后会找到你，我们到时候呢，我们加法把你找到，我们不要什么的。我们还一直在搞这个，因为我们在学习这边的那个，我们刚刚考上那个，结果我们